0: We deliver news 24/7 with Lindsay, Vince, Roy, and Bethany. Metro Plus New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Auto。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三个外交部发布调停国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地带实施各类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已经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调停三方强调，以色列必须履行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严格遵守停火协议条款。调停方警告，以方持续的侵权行为等同破坏停火协议，极力阻碍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声明补充指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各派系早前已经同意相关路线图，并就武器管控等关键事项达成共识。调停各批评以方的军事行动正破坏局势缓和进程，并进一步加剧加沙平民的苦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签署总统令，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免职。斯特凡尼希娜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并附上辞职信，强调退任决定完全是出于个人因素的个人选择。他形容派驻华府是他职业生涯中至高无上的荣誉，并指出在华府政治气候对乌克兰渐趋不利之际，乌方依然成功争取到更多美制武器，并稳住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泽连斯基上个月起进行一连串引发争议的政府改组，目前仲未公布接任驻美大使的人选。由于基辅目前正全力向华府施压和游说，希望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抵御俄罗斯的密集空袭。美乌关系正处于关键时期，基辅这个时候撤换驻美大使时机显得相当敏感。美国密歇根州卫生当局公布，当地持续爆发的环孢子虫疫情已经录得头两宗死亡个案。密歇根州卫生部门引述医疗记录指出，两个死者本身都患有严重的潜在疾病，健康状况可能受到环孢子虫病和脱水症状的影响。在美国多个州份爆发的环孢子虫疫情，症状会有爆炸性辐射，而且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重灾区密歇根州目前累计通报11234宗相关感染个案，并有193人需要留院治疗。供应食水比屯门怡丰园、显化村、恒信苑、冠峰苑和屯门官立中学的水管再次出现渗漏，水务处第三度在深夜停水通宵维修。水务处在网页表示，上周接获报告说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上述地点。处方已经确定漏点位置，并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摆放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争取今日中午12点钟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恢复食水供应。对于涉事水管七日内两度渗漏，处方研究铺设临时喉管，以期在短时间内改善相关水管网络，并将该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会尽快制定更换喉管方案。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现时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上个星期一咳嗽和流鼻水，但前日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现在已经康复。中心说，本港六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预料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维持在高水平。这节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聆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7: 世界随意门，
6: 新城资讯台。
4: 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港交所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上线，香港构建离岸人民币风险对冲新生态。五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额度紧俏，可转让机制成为蓝筹的新亮点。一线楼市淡季不淡，上海七月新房涨幅领跑全国，深圳网签同比涨 13.8%。 ChinaJoy 近日闭幕， AI 重塑游戏生态，国产 IP 出海收入同比激增 30%。阿里 Qwen 3.8 正式发布，总参数达到了2.4万亿，第三方榜单仅次于 Cloud。 董事长免职，七人拘留。赛里木湖打人事件处理结果公布，自驾费将按车收取。国际方面，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帮助日本稳定汇率。加州民主党表态支持富翁税公投提案。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回落，金价小幅翻红，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该产品的上市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战略地位。
3: 本次推出的五年期国债期货主要以境内发行的五年期国债为标的，合约金额为50万元人民币，采用人民币计价交易和结算，交易时间为上午9:30至下午4:30，每张合约交易费为5元。为鼓励市场参与，自产品推出之日起至2027年7月30日，所有市场参与者均可享有交易费5折的优惠。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指出，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达 3.2 万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也有利于促进两地国债现货、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紧密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吴清强调，从长远看，这一重要品种的落地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更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在最新司长随笔中表示，此次国债期货的上市为国债提供了标准化、场内化、具流动性的离岸对冲工具。从债券通、互换通道国债期货的启动，建构了一条现货与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让境外投资者能更高效便捷地在离岸市场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而香港市场则在其中发挥着关键角色。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致辞时宣布，将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措施。新举措将聚焦五个协同，旨在更好地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便利全球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
4: 吴清指出，近年来证监会全力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在支持企业赴港上市方面，2024年以来已有270余家内地企业完成备案赴港上市，融资超6500亿港元。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成交金额占比已分别达8成、9成。在深化两地市场互联互通方面，作为首座连通两地市场的资本桥，沪深港通已平稳运行超过10年，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均已超过 90%。吴清特别透露，当前证监会正会同香港方面抓紧推进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 REITs 纳入沪深港通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促进两地机构与产品合作方面，吴清表示，中国证监会积极支持境内机构以香港为起点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目前已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港设立分支机构， 业务范围稳步拓展，展现了独特的专业服务能力。与此同时，随着 CA50 股指期货在港落地，内地与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跨境产品体系持续丰富。这些举措有力支持了香港国际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中心功能发挥。吴清强调，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是两地资本市场的共同责任。为此，证监会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的政策举措，一是聚焦功能协同，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证监会将一如既往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同时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二是聚焦产品协同，更加便利全球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动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同时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三是聚焦生态协同，为机构合作、人才互融提供更大空间，支持更多优质证券基金公司在港展业兴业，走向世界，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同时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范围，便利优秀人才两地就业职业。四是聚焦监管协同，共同维护两地市场稳健运行，进一步加强监管协作，完善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强资本跨境流动风险监测和协同应对，防范系统性风险。五是聚焦治理协同，为全球金融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可持续信息披露试点，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创新领域深化经验互鉴与政策协同，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我国普惠金融领域2026年的上半年交出了量增面阔价降的亮眼成绩单。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普惠型涉农贷款及小微企业贷款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贷款利率持续下行，信贷结构不断的优化，金融活水正在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精准滴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继续来听报道。作为普惠金融的重点领域，涉农贷款的投放质量与覆盖面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达 14.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5%。其中，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 5.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81%。利率方面，上半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平均利率降至 4.02%， 同比下降 0.36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0: 析指出，利率下行的背后有多重因素支撑。
1: 人民银行年初下调支农最小再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加上银行数字化转型，共同推动涉农贷款利率下降，有助于降低农户、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以更好的开展生产经营。对于优化农村的金融环境、促进农民增收以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0: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普惠型涉农贷款中，农户经营性贷款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农户经营性贷款的贷款余额为 10.11 万亿元。其中，信用类贷款占比达到 53.53%， 较上年同期上升了 3.37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在农村地区，基于农户信用记录的贷款模式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抵押担保模式，成为主流。这一变化不仅降低了农户的融资门槛，也反映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授信能力与风控水平正在显著提升。在小微企业方面，截至6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03%。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 1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14%。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解读称，信贷资源正加速向实体经济核心领域倾斜。
2: 小微企业真实的融资意愿与需求在恢复，而近年来相关政策实实在在地引导着资金流向小微企业。比如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还有将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相结合，让信贷资金啊更精准地直达小微。信用贷款意义呢，在于打破缺资产难贷款的枷锁，尤其利好科创型轻资产的企业，推动信贷资源向实体经济的核心领域，向新质生产力倾斜。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我是从来没听过三十六雀的。
5: 三十六雀走为上雀嘛。
4: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未古书。
4: 你没理我。
5: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5: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4: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5: 三十六计。
4: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4: 走为上计。
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在同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7: 他们同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啦，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面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的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跟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比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6: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8: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的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了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但是在今年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五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的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的紧俏，在银行业的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之下，长期限的大额存单为什么会限时回归市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0: 七月以来，五年期大额存单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11: 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
12: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

0: 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1: 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
2: 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
3: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1: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 1.6%， 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 1.8%， 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2: 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 1.6% 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业内认为，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那么，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对于普通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2: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
5: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6: 尽管7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是今年7月的房地产市场却呈现出了淡季不淡的鲜明特征。根据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了 0.63%， 成为市场当中最强的支撑。其中上海以 0.96% 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深圳则在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市场均呈现出了同比增长。同时呢，土拍市场频现地网，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信心。
7: 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上海楼市表现尤为抢眼。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为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0.96%， 涨幅位居全国第一。这一热度在具体楼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位于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自六月底开放售楼处以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57套房源便吸引了超过600组客户前来看房。在7月29日开盘当天，销售量就超过了90%。刚刚过去的周末，该项目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高峰。
8: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9: 家里面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7: 项目销售经理刘宝朝介绍，
10: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7: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另一个新楼盘同样热度不减，七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项目销售经理张博表示，
11: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7: 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认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12: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7: 与此同时，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 13.8%。 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更已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 其中近期核心片区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

0: 新房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一个新楼盘受临近地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项目营销负责人陈森表示，
1: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呢，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0: 二手房市场上，深圳七月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 9.01%， 较2025年12月 11.17% 的高点，累计收窄 2.16%。深圳乐友家新德家园分行高级店长陈俊安观察到，
2: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 30% 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挂盘价的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 5% 左右。
0: 此外，部分面积小、总价低的商务公寓因租赁流通性强，也受到购房者青睐。深圳绿景白石洲项目策划经理曹凤娇介绍，
3: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到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0: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 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 3%， 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近6978套，同比增长 60.6%。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高于 GDP 增速0.4%。海洋经济持续发挥国民经济的牵引作用。上半年我国海洋船舶工业继续领跑全球，新承接的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和37.1%，三项指标的全球市场份额继续保持领先。上半年交付万箱以上的大型集装箱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型超40艘，部分船企订单已经排至2029年以后。此外，海洋工程装备增势迅猛，新承接的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的80%以上。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开始进行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厂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约为17亿千瓦时，可以满足约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的海洋海风之心完成了安装。此外，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值保持稳步增长，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4.7%，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了 6%。 国信一号2-2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12吨优质三文鱼已经上市，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完成了首捕。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7: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9: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代理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撤销一笔备受争议的18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之后，两个原本对布兰奇的提名持反对态度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星期一宣布将会放弃阻挠，并投票支持将提名提交至到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来自德州的参议员科宁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蒂利斯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布兰奇已经在前一晚正式签署命令撤销该基金，两个人对此表示感谢，并期待尽快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通过他的提名。该个反武器化基金源于总统特朗普之前和美国国税局达成的一项争议性和解方案，旨在向声称遭受政府政治迫害者发放赔偿，当中包括可能向参与2021年1月6号国会山庄骚乱的特朗普支持者提供资金，因而引发两党议员强烈不满和批评。随着两个参议员转为支持，布兰奇正式出任司法部长的障碍已经大幅扫除。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阵营正施压，希望特朗普能够劝退陷入家暴丑闻的共和党众议员米勒，促使他放弃在俄亥俄州竞逐连任。米勒目前正面临前妻家暴指控，以及前岳父同样代表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莫雷诺的公开施压。美国 CNN 引述消息报道，由于共和党内日益担心米勒的选情，多个党内众议院高层已经致电白宫官员求助，希望特朗普能够在参选名单确定截止日前亲自劝退米勒。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私下向党友坦言，鉴于相关指控，他不认为米勒能够胜选，确实应该退选。尽管面对巨大压力，米勒在当地星期一发表声明，重申绝不退选，说若果退出竞选，意味着国家已经严重背离美国价值观，他不会为了迎合公众舆论而退选，去证实那些虚假的指控。米勒代表俄亥俄州东部一个选区，相关争议已经严重威胁这个原本被视为共和党十拿九稳的席位，从而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维持众议院多数的优势。欧洲多地遭受持续热浪和旱情侵袭，横跨多个欧洲最繁忙的奈河航道之一的莱茵河水位跌至有纪录以来新低，位于德国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水门站是评估莱茵河通航能力的关键指标，该处可航行水深在上个星期五触及25厘米的历史低位。德国莱茵河水路及航运局官员指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是太可能完全中断，但是货船必须大幅减载并分散至更多船只运载，此举将会推高运载成本并引发供应链瓶颈。欧洲其他主要水路例如多瑙河水位亦都跌至30年来最低的水平，直接威胁沿岸国家的能源供应。匈牙利表示，该国唯一的核电厂因为冷却水不足而减产，当局正密切评估是否需要完全暂停运作。塞尔维亚亦都因为缺乏冷却水而煤电厂被迫降低发电量。罗马尼亚军方就在多瑙河岸进行控制性爆破，以引导水流至切尔纳沃德核电厂。供应食水比屯门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冠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的水管再次出现渗漏，水务处第三度在深夜停水通宵维修。水务处在网页表示，昨日上午接获报告指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比上述地点。处方已经确定漏点位置，并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摆放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争取在今日中午12点钟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恢复食水供应。对于涉事水管7日内

0: 感到心嬲，署方研究铺设临时管后，以期在短时间之内改善相关的水管网络。呢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8月30号结束，国铁集团获悉，截至到目前呢，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 4.32 亿人次，其中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相对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 3877.4 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 5892.5 万人次。国庆假期出行请注意，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车票现已经开启了提前预售。8月2号开始，旅客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的预约购票专区来进行操作。预约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旅客可以根据需求来灵活进行选择。每个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的订单，单笔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系统将在开车前的20天到16天集中进行兑现预约，兑现成功之后呢，旅客务必在当日的20-30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将自动取消。若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却逾期支付，账户将被限制使用预约功能90天，预约车票在支付成功之后同样支持办理退票和改签业务。作为今年夏天最热的动漫游戏展会之一，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会 ChinaJoy 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超过了14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企业，不仅展现出了国产游戏 IP 的火热，更透露出了中国游戏产业在 AI 赋能和全球化布局上的最新动向。接下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2: 刚刚过去的周末 ChinaJoy 2026现场热火朝天，人头攒动。一大早，上海新国际博览

0: 玩家驻足。
1: 它能在十几分钟之内就把它做成一个第一版可以玩的原型，
2: 就是它能让我们的一些创意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
0: 在游戏玩家富裕看来， AI 技术的注入让游戏焕发新生。
3: 是目前游戏种类里面比较受欢迎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MOBA 类游戏、 FPS 类游戏、休闲类游戏肯定是首当其冲的。那么曾经风靡一时的 RPG 类游戏，包括像 MMORPG、 魔兽世界这种，它的热度其实在下降。然而 AI 技术的注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这类游戏焕发新生。
0: 行业调研显示，当前游戏企业 AI 技术普及率已经达到 86%， AI 创作内容正全面走向市场，走向玩家。不过世纪华通董事长助理胡鑫也强调， AI 并不能完全替代人类。
4: 我们其实更看重的是剩余的那个 20%， 那个 20% 是还是需要我们员工，我们人类的这个创意以及我们对用户的深刻的理解，那这个是 AI 取代不了的。
0: 与此同时，今年 ChinaJoy 的内容远不止游戏、电竞和外设等娱乐品牌。新技术的高速迭代让机器人、手机和 Agent PC 得以扎堆亮相， AI 开始进入游戏对话、办公文件和图片处理。相机配件与存储厂商围绕漫展组成了一条影像链，而显示器、键鼠、座椅和智能汽车则把玩家日常使用的数码产品都搬进了生活。游戏展会上吸引诸多热门技术和展品，也引发不少玩家吐槽不务正业。但在富裕看来，这是游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正向联动。
3: 玩家对于游戏体验的要求一定是越来越高的，这种要求会促进游戏产业不断的进行发展、自我提升，而这种发展和自我提升反过来呢，能带动技术的升级，而技术的升级又进一步提升了游戏体验，来促进整个行业的继续发展。而如果我们需要获得更多更好的游戏体验，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让游戏能够依托的不断进步的主体，就是类似于像手机啊、芯片啊、屏幕啊、扬声器啊，这些东西全部都需要跟着发展。
0: 展会释放出的产业回暖信号也得到了数据的印证。今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1884.5 亿元，同比增长 12.17%， 再创新高。其中中国自主研发游戏在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123.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2%， 增幅显著。
5: 今天下午的13点，宜宾市高县发生了4.2级地震，这也是当地今天发生的第五次地震。凌晨2点21分，当地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宜宾、泸州、成都等地的震感明显，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
6: 家具晃动，门窗震颤，监控摄像头记录下地震来袭瞬间，部分群众紧急疏散到室外避险。主震发生后，四川高县2小时内先后又发生3次余震，震源深度均为6公里左右。地面震动传导范围广，宜宾全市、泸州多地震感明显，成都、重庆部分区域以及云南、贵州等邻近地区不少居民也感受到明显摇晃，被震动惊醒。
5: 四川高县镇区居民：
7: 当时躺床上的也没有睡，但是身边有关系人的，
8: 有的房子的瓷砖啊，有的房子的都热的嘛。
6: 灾情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截止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区域电力、通信、交通均保持正常，应急队伍正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核实灾情。据了解，6月以来，宜宾市高县已发生过多起地震，最高为 5.5级，7月8号一天中接连发生9次地震。
5: 7月23号，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发生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今天联合工作组进行通报，7名涉事人员被行政拘留并罚款，多名景区及管委会领导被问责，同时景区自驾服务费将由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针对游客反映较多的收费问题，景区自驾服务费将由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因为票务系统升级，新方案呢将于8月20号起执行，过渡期内暂时按每人30元收取。此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表示将督促全区设自驾

0: 收费服务的旅游景区，抓紧制定优化调整方案，并尽快向社会公布。针对多地牛蛙产品被曝抗生素超标，福建漳州市东山县市场监管局今天通报，已经组成调查组，赴涉事企业全面开展核查，目前涉事产品已经封存送检，将依法严肃处理，并在全县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坚决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阿里巴巴今天正式发布了新一代基座大模型 Qwen 3.8，总参数量为 2.4 万亿，在编程和专业办公方面能力大幅得到了提升。当日放榜的权威第三方榜单 Aaron 当中，阿里 Qwen 模型仅次于 Anthropic 的 Claude 系列，整体性能处于全球大模型的第一梯队。目前 Qwen 3.8 的 API 已经上线千问 AI 平台，并且接入阿里今日同步推出的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Qwen 3.8 Max 预计在下周进行开源，同时呢还将开源 Qwen 3.8 27B。开发者呢可以通过千问 AI 平台获得 Qwen 3.8 的 API 服务，国内每百万 tokens 输入12元，输出36元。隐式缓存区仅为 1.5 元。而输入和输出的国际价格为 OPUS5 的 40% 和 24%。京东外卖宣布推出 AI 智能头盔及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四大特点。京东外卖表示呢，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在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的全职骑手，后续将逐步向全体骑手进行开放。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
5: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6: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5: 我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三伏天酷热难耐，可在是江苏的徐州，就有居民正在享受一场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内的温度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那么这份清凉从何而来？继续来听报道。
4: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5: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4: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6: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4: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 50%。 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09.66点，下跌了0.59%。深圳成指收报13448.29点，收跌0.96%。创业板指收报于3302.5点，收跌了1.24%。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了5.08%。今天整个市场有超过4000只个股下跌，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来听听申万宏源前几名的分析和点评。
7: 那今天周一哈，沪深股市还是一个震荡回调的过程，那么其中领跌的还是以科创五零为代表的一些科技啊、半导体、这个电子化学品等等，哎，就是前一阶段的这些科技股啊，仍然是在一个啊这个回撤的过程当中。当然今天这个走势呢，应该说也不奇怪了，因为上周五的反弹大多数大家都认为是一个超跌反弹，那么超跌反弹在能量被动矫正之后啊，那么又回到一个原先的一个相对弱势的格局。那么另外呢，就是包括海外市场啊，我们看到上周五的日韩股市，尤其韩国股市也是非常强劲的反弹啊，包括美股。那这个到了周一，实际上日韩股市也是整体调整啊，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 A 股出现内外联动共振下跌，那这实际上也不奇怪。那整体上来讲呢，是上周五的超跌反弹，然后呢又重新回到一个弱势啊。那么科技股呢，为什么持续领跌呢？还是交易层面的问题，就是机构抱团过于紧啊，或者说赛道过于拥挤。那么一旦呢出现这样的一个松动啊，那么它的这个持续的啊这种反应啊，它就会延续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像半导体啊等等一些龙头股，实际上跌幅还是比较明显的。相对来说呢，这个电网设备包括风电光伏这一部分啊，这个包括新能源电力吧，那电力电网这一块呢还是震荡走强啊。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就是现在对于微盘股啊，大家也知道，虽然指数下跌，但最近啊也不是今天了，一段时间以来啊，那么多数个股倒反而是震荡走强的，所以市场的体感啊是不太一样啊。前一阶段呢，大盘涨的时候大多数个股是跌的，那现在大盘跌的话呢， 倒是大多数个股有回血，那那么这个资金啊也可能撤出来以后回到了这些所谓的老灯股啊或者超跌股啊等等啊，这当然这些个股呢这个表现也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表现啦，因为还是遇到一些产业逻辑方面的一些瓶颈啊，我想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情况，对于小灯股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小心啊，老灯股呢短期可以放一放啊，那么等到反弹到一定程度啊再来看是不是到底是怎么样退出或者怎么样来啊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仓位吧。
3: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在 4543.18 点，收跌 0.98%， 深圳五零指数报 2887.05 点，下跌 1.23%。 在今天的基金市场上，上证机指收报在 7202.35 点，收跌了 0.13%。 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报 25989.27 点，收涨 0.41%。 国际指数报 8644.20 点，收高 0.37%。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下跌，红枣跌超 5.3%， 燃料油跌超 4.9%， 尿素、上海原油跌超 3.5%， 多晶硅上涨 8%。 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82.00元，下跌 0.22%。 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4个基点，报在 6.7898 元，在人民币报在 6.7543 元，下跌了67个基点。今天央行开展了630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5625亿。中金公司最新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球市场在 AI 主线上极致分化，带来了拥挤和透支。虽然 AI 产业趋势并发生改变，长期胜率依然较高，但是短期面临去杠杆和宏观的扰动，市场风格正在从只买胜率向兼顾赔率进行转变。研报认为，基于胜率赔率的模型，研报的配置建议包括了行业配置和跨资产配置。昨天下午，青岛市黄岛区一仓库发生了火灾，截至目前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涉事仓库系 A 股上市公司厦门象宇旗下的企业，针对市场传闻，多方进行核实确认，起火仓库为一般的贸易库，并非是 PVC 或者是橡胶交割仓库，并不涉及期货仓单， PVC 实际受到影响甚微。厦门象宇今天进行回应，该仓库在集团体系当中的体量占比极小，而且已经进行了投保，火灾对于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目前公司正在配合政府开展善后工作，具体损失仍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美国财长贝森特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浩月今天证实，美国联手与日本进行了汇市的干预，支持日本日元汇率。中社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指出，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美国之所以出手，主要是出于政治维护自身利益以及缩小贸易逆差三层面考量。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日元汇率这种下行的趋势很难通过两国联合干预有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加州民主党在昨天表态支持一项在11月公投表决的亿万富翁财富税的提案，此举和州长加文纽森及众多反对该法案的强势工会立场相悖。此前该提案两次进行表决，一次争取正式背书，一次选择了中立立场，均未获得通过。最终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微弱的票数获得了优势，敲定对这项法案的支持态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对话，主要是和阿曼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的安全通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总统府正在争取沙特资本进行注资，计划将法国曾经规模最大的老牌废弃主题乐园改造为日系漫画 IP 主题乐园区。根据匿名人士的透露，目前爱丽舍宫已经和沙特潜在的投资方进行洽谈，时间为数月，商议重启米拉波利斯乐园。 这支持沙特主权财富基金近期已在巴黎设立了办事处，项目最终投资额度还未进行敲定，但是预计整体的交易金额有望突破10亿欧元。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9: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Monday said talks with Iran are going on right now, adding that negotiations represented the last chance for Tehran to sign a good deal. Earlier on Monday, after Iran said there were no talks underway, Trump slammed what he called Iran's unbelievably duplicitous leadership. They are going on right now, Trump told reporters when asked about the status of the negotiations, saying that two sides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